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阿妹啊，恁家玛丽哦，卡手溜溜，就两天啊来倒搬厝摒扫啦。
2: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有规定哦，一工袂当做许可以外工作呢，违规上盖管花15万呢，要给用废纸聘雇许可哦。
1: 啊，亲戚啊，倒三工尔。
2: 法律都有规定，守法哦，才会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3: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4: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5: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6: 我还是睡不着。
7: 你是疲累累暗时哇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夜起来就睡不去，这甘是你？
3: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8: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3: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明。0800-551-900，空吧空空，我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双北市区大雷雨报袭，水利署针对台北市中正区、万华区以及新北市新店区发布二级淹水警戒，代表着容易淹水的村里可能在三小时内开始积淹水。另外也针对新北市发布山区暴雨之溪水暴涨警示，要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溪流，警示将持续到下午4:25。说到下大雨，针对桃园市管乐嘉年华，让东京角城管乐团在雨中演出到全身淋湿、毫无雨备等事件，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痛批张善政市府失格，认为这是桃园人的心痛、台湾的失礼。虽然天气无法控制，但风险管理与预备方案可以事先规划与准备，毕竟人家远渡重洋而来，却要在大雨中演出，除了指挥全身湿透，乐手最宝贝的乐器也可能受损，甚至连昂贵的曲目原谱事后都只能摊在饭店地上晾干。来台湾多年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赫已经入籍台湾，取得我国身份证。不过2023年3月，他返回上海办理注销中国户籍时，遭到中国国安单位秘密拘捕关押，被捕原因涉及八旗文化出版的许多违背中共史观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书籍。他被指控犯下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到中国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据了解，复查已经在今年5月出狱，但因为仍有附加刑期1年，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无法离开中国回到台湾。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结束后，根据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委托最新民调显示，认为美中关系比较好的比例上升到 20.2%， 认为比较不好的则下降到 7.7%。 此外，有 50.7% 的民众认为川习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不会改变，甚至有 28.4% 认为压力还会增加。台湾运动好手将到日本名古屋参加亚运，为了让我国运动选手在场上有最佳表现，农业部今天表示将全力提供台湾农渔产品到国家训练中心亚运中继站给选手，也将会把这个合作机制常态化，透过跨部会资源整合，展现台湾运动实力，也提升国产农产品能见度。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发表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没想到又语出惊人，直言台湾比朝鲜半岛更不稳定，引发讨论。据了解，李在明对台湾一直不算友善，他甚至还说过外星人入侵在考虑是否介入台海冲突。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喽，打开紧绷的细胞，美好的时刻就从午茶开始。 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 Long Life Show。

刚刚听到的是 Mark Ronson 带来这首 Uptown Funk。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 Super 午茶秀，我是小倩。今天在国际社会、国际新闻当中，主要发生在就是在菲律宾。菲律宾在今天有发生规模 7.8 的强烈地震，这个地震呢已经造成了至少5个人罹难，多人受伤。好，就是据说啊，这个还在当地算是摇晃的还蛮严重的哦。好，而且他们有一栋那个就是知名的连锁素食餐厅大楼，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摇晃之下呢，瞬间应声倒塌。好，看起来那个影片画面有点可怕，有点可怕。然后很多当地因为是早上嘛，很多学校可能也是刚上课，甚至在举办升旗典礼哦，很多小学生都吓到哭出来哦。那这个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它的初步的估测规模是 7.0， 后来有上修到 7.8， 是菲律宾从1990年以来所发生过的最强地震。好，它的强震的震央呢是在明达纳尔岛沙朗阿尼省以西大概24公里的海域，那接踵而来当然也会有可能有海啸的威胁，所以周边的国家也立刻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哦，包含了菲律宾、印尼、帛琉、台湾也是，还有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海岸。好，这个都是这个范围当中，海啸的范围当中。好，这个是菲律宾的重要的新闻，在今天早上发生的一个国际新闻的消息，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哦，不是，就跟大家讲一下。另外那个气象署刚刚啊下午又发布了这个好大雨特报，针对基隆、台北、新北就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然后呢在屏东、台北市这里的下雨量是最多的，另外16县市都有局部大雨豪雨的一个状况，会持续到晚上。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除了刚刚说到的基隆、台北、新北之外，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呢，我们中部的台中、南投、云林、苗栗都是在警戒范围当中，也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现在我们在那个台中市的西区外面是有一点空档，好像目前是没有下雨的状态。

0: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0: 听诺坛玄心中久久不能自已的金曲人生，得奖的是
2: 在第2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陈珊妮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爆冷门的陈珊妮，她幽默地说，我知道我这个人长得不是很谦虚的样子，可是我真的很谦虚，我不是天生嗓子很好，但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把唱歌这件事做好。有评审认为陈珊妮将人声和乐器的表现充分的融合，嗓音有个人特色，把声音的演员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以回归音乐的本质为核心，除了摇滚更加入管弦乐和电音古典，让原本扎实的编曲更多了亮点。

陈珊妮是善于将生活写成剧本的公主，专属陈珊妮的冷静和睿智，从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她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女人。而陈珊妮用迷人的中音搭配着毫无矫情修饰的歌词，意外地成为一个好听的抒情慢板歌曲。毫无疑问的，这张专辑也成为另一个华语音乐时代的经典作品。

0: 曲再现，句句经典，往往别过。
1: 就算手纸已经湿，三明已经灰。
2: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0: 陈直郎雄心挂曲《坚心不移》。
2: 坚心不移。
3: 今天的造句是：当什么遇见什么。
4: 当芋头遇见 7-Eleven 就会变得很好吃。 7-Eleven 遇见蔬果季，有遇见蚵仔汤面、森永鲜芋奶霜牛奶糖等多样芋头系列商品，还有韩国新鲜蓝莓汁哦。
3: 6月23号前指定商品2件79折，使用 UniOpen 联名卡3件75折。
4: 快到 7-Eleven
5: 大千电台
6: UniOpen 生活由我 Open。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10: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

0: 才好用的。
1: 马肉脆醋哦，哎，无同款。
2: 哦，伊就是安尼，话就是安尼。
1: 嘿，啊，咱这是青的，去来做脆醋。哦，啊，咱是有用级的蒜头，叫做火山蒜、独子蒜。哦，伊这名就是安尼，你会当去找有点找来看。哦，你这是有钱买袂到的。嘿，伊是红色的，红色的皮，唔是乌色的皮，嘛唔是白色的皮，是红色的皮。
2: 后来，0800-543-21。嗨，你好。
3: 哎，亚弟呀。
2: 喂哦。
3: 你即摆出新咧，对无？
2: 嘿哦嘿
3: 哦。
2: 不
3: 用哦。
2: 嘿哦，对对对。
3: 大
2: 早天两座。哎，你看你看，来拢大早天两座啊，吼，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嗯。嘿。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你个看我弄安尼，一定爱找好诶物件咧，互恁安尼啦。0800-543-21，所以需要我们的服务，咱后边免客气哦，等我继续利用。

0: 你嘛两组啦吼，好 ，OK， 拜拜，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哦，挂嘛煞哦。耶，你也看安尼摆了真舒适呢。
1: 对啊，哎，咱热天就是说最长病毒。嗯。

0: 哦，食冰的时阵嘛，
1: 罗诺病毒，
0: 罗诺病毒，因为咱热天较爱食冰、较食凉的物件，还种较无迄落经过煮。
1: 嘿，我小可食咧吼，都闹晒啊，
0: 闹晒啊，有的藏病毒，啊，有的就是感冒，即马感冒也变真多济啊。
1: 我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0: 所以你也无去煮个感冒的预防虾来讲吼，你平常时你都爱得
1: 煮。像我都拢无煮啊。
0: 无你煮，你嘛是无啊多，你
2: 按
0: 每年煮一届，按每年煮一届。
1: 我感觉我唔免煮，我拢有咧顾。
0: 你也有顾，你啊常常讲，感觉讲会常常烧起来。你啊，但是要干掉之前拢会知嘛。是讲你啊，等啊多较歹，较常常会老。有的讲囡仔较搞啥物诺罗病毒，一代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人啊，迄落好好啊，感冒，阿公阿妈嘛会去感冒，囡仔嘛会去感冒。
1: 传染吗？
0: 伊是这吼，是只过规矩。你自从电话过规矩诶健康，因为你感冒一届有老大，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啊做毛巾操，拢过啊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院就无过转来。
1: 所以人个囡仔，人个都讲啊，嗨，你好。Hello，
3: 我这那家不方家哦。
1: 嘿，
3: 那我唔跟你。
1: 稍等，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3321啊，所以即马感冒足济。
0: 感冒啦，
1: 啊，佮即马病毒，
0: 诺罗病毒，
1: 伊即马亲像迄个什么？
0: 迄个大肠杆菌有无？你唔敢食青叶，但是有诶食西瓜食起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就是大肠杆菌啊。
1: 即卖什么灰爪？灰爪呢？
0: 灰爪迄都是神经毒啊！迄对内底咱少年捌食过迄个水珠无？迄都是内底有藏毒，你啊免疫力较歹，伊都会压起来。所以这吼算牙酸菌，就是互你袂压起来，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着感冒，袂着病毒。所以你啊听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啊。
1: 讲食，你啊一羹来食一粒两粒安尼啊，
0: 保
1: 掉啊，
0: 对不？哎，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 系啊。
0: 你啊食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1: 哎，食落就味啊。
0: 你用食，你嘴就无迄种味。但是伊是晚精，伊说所有效果百倍浓缩伫个内底。伊晚精就是讲你食一粒，会当带你过三工。一粒唔是干你食，恁孙
1: 啊
0: 买当食。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
1: 个别都嘛团来团去啦。